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警方接获九宗朝圣基金局的相关报案，五宗正式立案调查。教育部重申持续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 AI 智能体在测试当中出现越权风险。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已经有35名到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和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有关会议定在下个星期二8月11号举行。国会下议院议长 Dato Sri Jari Abdul 已经同意这项会议将连续举行，不会设午休时间。
2: Jemaah Menteri telah dimaklumkan bahawa Speaker telah bersetuju sidang ini akan diadakan secara berterusan tanpa waktu rehat, dan pada ketika ini dianggarkan sekurang-kurangnya 35 ke 40 orang ahli parlimen telah menyatakan kesediaan dan minat untuk membahaskan isu tersebut。
1: 五杰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asdi Muhammad Issa 证实，警方接获九宗涉及朝圣基金局的商业犯罪报案，其中五宗已经开档调查。文告指出，报案分别来自朝圣基金局本身、其附属子公司以及普通民众，案件涵盖多项商业犯罪，也包括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当中提及的事项。调查正在依据刑事法典、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1965年公司法令以及2001年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与非法活动收益法展开调查。目前警方正在寻访国内外相关证人，录取证词，并且收集相关文件。教育部重申将持续推动教育改革，以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并且通过改革计划加强人才培养。教育部长法里纳西列表示，这项承诺涵盖全国各源流学校，以便落实2026年到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蓝图的教育愿景，进一步强化学校能力和支援体系，推动国家教育持续发展。专家认为，提升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必须成为一项全民共同推动的国家议程，并且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包括私人领域、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人民共同参与。多媒体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兼国家语文出版局董事会成员 Ramalingam Rajamanikam 指出，根据联邦宪法第152条文，马来语的国家语言地位已经获得明确规定。他说，所有国民都有责任维护及提升马来语的尊严，确保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持续受到重视。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推出吉隆坡遗产探索国庆特辑，邀请民众踏上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遗产探索之旅，透过走访吉隆坡多处历史地标，重温我国迈向独立的历史进程。这项活动将在8月30号举行，并且以1957年宣布国家独立的莫迪卡体育馆作为起点，最终抵达第一次升起辉煌条纹国旗的独立广场。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发文告指出，这项探索活动融合探索、团队合作以及互动挑战元素，包括遗产任务、解谜游戏、摄影挑战、集章活动、数码挑战以及创意活动等等，让参与者在活动当中认识国家历史。一辆载有易燃物的货车在古莱甘拔士巴鲁列车路线附近的桥梁上侧翻，导致供电中断，影响古莱甘拔士巴鲁新山中央车站的电动列车 ETS 和南部通勤列车服务。马来亚铁道公司指出，昨晚大约8点10分发生架空线路设备电动供应中断，导致列车服务出现延误。事故导致货车上运载的液体泄漏，并且溅到铁轨附近的设备上，同时现场混凝土结构坠落，并且触及上下行轨道上的架空线路设备，造成涉及线路的电力供应中断。 途经受影响的线路的货运列车服务也暂停运行，直到检查和修复工作完成。
0: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没有经过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且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序维护员。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或批准运作，或者是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的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事实监测和拦截机制。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表示，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公告说，执法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多人遭到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只是限于该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当地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上发表声明，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艘船只被迫返航。声明表示，这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在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俄罗斯中部市郊一个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当地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而他的保镖被炸死。报道表示，该厂总经理在爆炸当中受重伤，被送往医院加护病房。视频显示，该名总经理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当中被烧毁。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表示，在强震之后，第一架商业货运航班5号抵达该国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有部分已经恢复运营。加尔塞斯表示，有关国际机场早前因为强震而关闭，震后第一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于委内瑞拉的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上，委内瑞拉发生百多年来最强地震，导致该座国际机场因为建筑结构严重损毁而关闭。7月31号，交通部表示将逐步恢复该座国际机场的旅客服务。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的影响，调低发电率。声明指出，由于临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从当地时间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的 80%。 又说，如果有需要将进一步调低发电率。根据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的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的环保规定。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路人，造成4人受伤。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路人。警员之后到场制服该名女子，并且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名拘捕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警方接获9宗朝圣基金局相关报案，5宗正式立案调查。 教育部重申持续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AI 智能体在测试当中出现越权的风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49年的今天，当时年仅22岁、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的登姑阿杜哈林被册封为吉打州王储。在担任王储期间，其父皇曾于1957年3月12日至7月3日出国，殿下即被委任为摄政王。登姑阿杜哈林担任吉打王储直到1958年7月14日，随后受委为吉打州苏丹，并于1959年2月20日正式举行登基大典。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3: 有，有，老板。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3: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2: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3: 对不起，老板。
2: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3: 是的，老板。
2: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飞，安定飞。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
3: 让声音与您相遇，
2: 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4: 你好你好，给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希望我的陪伴呢能够带领着你呢一起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当然您的陪伴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刚听过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姚小棠的这一首《现在就要见你》。是的，曲风非常的就是轻松自在的感觉，然后也非常的轻快哦。希望用这首歌曲呢来开始我们全新美好的周四，也祝福大家周四愉快。那这个小时也会有很多类似最新的一些流行歌曲陪伴大家，那当然少不了的呢，这个小时也会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包括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那当然也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不管天气如何，都希望你今天带上好心情，来到哪里呢都是快乐幸福的。好的，不多说，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金志文的《重生》，上班 VFM 你的凉拌。

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蔡恩宇的《祝你幸福》啊，这也是我此时此刻呢想要对你说的，就是不管你身在何处呢，都希望呢你是幸福快乐的。当然有我满满的祝福呢，也希望你的这个早晨是美好的，是顺遂的。好了，来到了上午的9:27，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会跟你分享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最近啊，天气的确就是难以捉摸，像昨天下午之后呢，就是在亚庇地区其实就是突然来了一场豪雨啊，所以啊，而且是刮起强风的那一种哦，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关注一下天气呢，来了解一下今天你的行程应该如何安排，也知道呢可以做好最佳的准备来应对这些突发而来的天气变化。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接着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米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山打根呢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纳米古达及斗湖风势强劲。到了晚上，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小船以及海上的休闲活动呢，就需要特别注意安全了。搜陆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小船以及海上的休闲活动也需要格外注意安全。沙巴以及南美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后啊，天气呢就是还算稳定，但是啊，有好几个地方呢其实都是风势强劲哦。那风势强劲呢，大家都非常担心的就是是否会夹带一些局部有雨的情况出现啦。那希望大家就是密切留意。希望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那当然，提早做好你的编排一整天的行程，可以让一整天的这个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啊。那当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四，继续留守三八 VFM 你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ond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上午的9:37，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来自张清芳的续集了。是的，那最近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呢，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包括的就是贩毒啦，然后还有的就是呢，最近在亚庇市区呢，就是这个丹绒里拔附近的这一个桥梁啊，出现受损的情况，而临时。时呢，就是需要搭建这个一个临时桥给大家通行的。那稍后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下关于这则消息啊，所以千万不要走开。那可能会跟你日常的这一个行程安排呢，有一定的有关系了。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李荣浩和张惠妹的《对等关系》。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马上为您更新这则新闻了。那尽速恢复受损桥梁交通，预计2至3周完成临时桥。沙巴公务局已经采取紧急的措施，在亚庇丹戎里拔附近敦法史蒂芬路第 2.85 公里受损桥梁位置呢，安装临时贝利桥，也就是 Bailey Bridge， 以尽快恢复当地的交通。副首席部长兼州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长拿都斯里佐金昆沙南呢，就是在昨天说啊，安装临时贝利桥是州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旨在恢复道路通行，作为落实长期解决方案前的过渡安排。那他说呢，这个举动啊，不仅是有助于改善交通流量，也能够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以及通行便利。他说啊，根据目前工地施工的进展呢，贝利桥安装工程预计需要大概2到3个星期哦。那实际进度呢，将会要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以及现场技术因素而定。那他也是在声明当中表示啊，该部门呢将会通过沙巴公务局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务求呢尽快完成工程，让道路恢复安全通行的。他也呼吁公众呢在工程进行期间继续保持耐心，并遵守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以及各项安全标志。他说呢，道路使用者的配合对于确保安装工程顺利进行以及保障现场所有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呢，他也是对工程期间为道路使用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感谢公众的理解以及配合了。那当然，如果您想使用这条道路的话呢，可以就是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然后呢，可能就是改道或者使用另外一条可以通达你目的地的道路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心。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啦，来自郁可唯的《霓光》，也就是影视剧《锦绣芳华》的这个未进曲了。是的，上午的9:53，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mon 韦达，跟您预告一下，稍后在上午的10点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哦，将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当然也会有好听的这些早期的流行歌曲等待着你，包括这一首《
1: 咖啡麻醉》。不了孤单，
0: 好经典啊，林忆中的靠岸。
1: 跟疼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
0: 经典当中的经典，张医生的口是心非。
1: 怕是怕这些苦没办法，
0: 换下精神，陈奕迅的歌。哥哥张国荣，无心睡眠。

0: 金志文的这首《太傻》。
1: 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
0: 这些好歌呢将会出现在下个小时啦，希望你继续留守在 7VFM 的频道上，下个小时我们继续为你放送精彩，也希望你有个快乐的一天哦，要继续留守 7VFM 你的凉拌，我们下个小时再见。为你送上的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周蕙呀的这一首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王怡怡温怡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笑声系新闻提要。沙巴同演嘅加强战略合作间隙，但从列巴临时桥安装工程截缺障害。卫生部致力提善沙巴及沙拉耶医疗设施，以下系新闻内容。沙巴同演吉族间界紧密联系持续发展加强。演吉族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阿 J Sharma 到访阿比吉纳巴鲁泰下，礼貌拜会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瑞潘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我是阿 J Sharma， 自去年出任演吉族马最高专员以来，第一次正式同沙巴首席部长会面，主要目的是进行官方介绍。特督哈吉吉表示，沙巴欢迎亚初访问，并认为亚是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以及扩大未来合作两国的重要直接基础。其后在阿比发表的声明中，安样表示。位于丹中里巴吞发 Stevens 路 T2.85 公里处修顺桥梁街贝雷临时桥安装工程，目前建材已货已查进行。沙巴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部长达杜斯瑞潘里玛 Dr. Joachim Gunsalam 在声明中表示，日方建设措施是危害迁开恢复套路通行，同时确保套路使用者能够安全及顺畅行驶。据讲临时桥安装工程预计需要2至30星期时间完成，实际进度将是现场天气情况及技术因素而定。因此，当局呼吁民众在工程期间遵守安全指示。特督卓金强调，该部门将全力以最快速度完成安装工作，以保障所有套路使用者的利益和安全。沙巴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支持在前朝期盼涉及学生界抢苗企业价假研发。部长特督伊万·贝内迪表示，日方计划是培养更多具竞争力、年轻企业家的重要元素。特督伊万是在阿比出席2025年沙巴州抢苗企业家泰辉颁奖礼后接受记者访问时，安样表示。其希望日方计划不但能够培养毕业生，更能帮助佢哋成为真正具备创业能力，并准备投入商业两国界年轻企业家。在当日法通上，拿督塞巴加亚集中发现最佳抢苗企业家公署长冠军，并赢得热马人杰特别基金。较早前，特督伊万在致辞时表示，抢苗企业家计划在培养沙巴年轻企业家方面取得成效。该计划在实施召集日期间，学生企业累计销售额超过140万人民币，抢利润超过38万人民币。特杜伊万强调，日方计划计成功，也帮助学生提升两套能力、沟通技巧以及自信心。因此，该部门将继续通过同社科、社科 West。以及沙巴教育局展开策略合作，支持土著企业家界发展。特杜伊万透露，集权70%抢苗企业家教育成功继续善学，其余学生则踏入职场或创业领域。检验界抢苗企业家计划将有来自前朝40所学校参与，其中15所学校成功晋级决赛，并正是各处检验界企业。卫生部致力以提善沙巴及沙拉耶内陆地区界医疗设施，同时考虑各地区面对界地理挑战及设置市桥。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尔泰表示，日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每一家位于偏远地区界健康诊所都面对不同前途界限制。要跟挑战包括交通物流、
并欢迎苏增加，以及面对水灾等灾害时的应变能力。他说通过婆罗洲健康巡回法通，卫生部发现每一间全世界诊所都有不同需求，其中包括增加医疗设备、增聘工作人员、扩大空间，发现地点不理想而需要搬迁，除海改善硬体设施，达到行业化入保证，卫生部将持续确保所有内陆地区的诊所及医院拥有充足药物供应，至少维持30亿库存，以加强灾害应对准备。沙巴泰马皇家警察部队消除技术团结一致，确保各项侦查能够有效落实。同时，警方也必须善用科技提升服务效率，尤其是在准备调查报告方面。沙巴警察总监特独教特迪坤强调，组织内任何改变以及善解之事，都必须以开放态度接受，以进一步加强警方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其实在阿比基行街阿比建企主任九集仪式上支持时，阿娘表示，仪式上阿比建企推主任 Sheikh Lord Sheikh Abdul Rahman 将职务移交本现任阿比建企主任 Sherudin Mat Hussein。另一方面，小鲁丁表示，其上任修改三项主要重点，包括加强军队专业素养，以公平及严谨方式执行法律，以及加强警方同沙区主干街合作关系。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同印嘅加强战略合作关系，谭仲立八。临时桥安装工程截击震撼，卫生部致力提升沙巴及沙拉耶医疗设施。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现在有声茶馆时间非常快了，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有的是林宇中的经典歌曲《靠岸》，那当然还有的是张雨生的这首《口是心非》吧。我们待到了上午的10:19。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ond 韦达。那这个小时呢，除了会有这些非常好听的早期的流行歌曲之外呢，其实还会有的就是艾德雷达的节目当中呢，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哦。而这个资讯是什么呢？我觉得要先跟你卖个关子啦。其实每次呢，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的时候，其实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哦。那首先呢，稍后会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 AI 短剧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呢，我相信大家在不管是任何一个社交平台都开始在追 AI 短剧嘛，这个已经是一个潮流，甚至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有很多人说，现在甚至连真正的这个演员都不需要了，因为为什么 AI 短剧里面的男女主角都是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哦。好，那稍后会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由陈奕迅的《看海之伞》。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古洛哥，其实我
2: 古路，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路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胶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现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金志文的《太傻》，还有张国荣的《某三岁米娜》。来到了上午的10:34，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3: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2: 是的，今天的爱的雷达就要跟你分享关于 AI 短剧哦。那其实呢 ，AI 短剧已经是现在的一个趋势。那大家其实打开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呢，其实扫下，其实就会扫到有 AI 短剧的出现。我觉得啊，现在的人呢，会之所以爱上 AI 短剧，是因为它的剧情的确就是深入民心。为什么呢？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另外一种剧情就是大家都每天都在想象的，包括就是末日降临啦，然后丧尸的剧情等等的。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就是长辈集体沦陷 AI 短剧，吃饭上厕所狂看，子女崩溃，角色颠倒。是的， AI 短剧呢近期就是在网络爆红啊，不少的长辈呢就是深陷其中。有网友发现啊，就是妈妈现在呢就是在吃饭啊、煮饭甚至上厕所呢都离不开 AI 短剧。讲到这一句呢，我觉得仿佛有点看到自己的身影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嘛。那但是有时候难得待在家里的时候呢，真的无时无刻都在看 AI 短剧。因为感觉 AI 短剧如果它是全集的话呢，可能就是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看完了。那相较我们去看一个真正就是主流的这个短剧的话呢，可能它有7集、8集甚至10多集哦。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花一个时间来追剧。那但是 AI 短剧可能就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呢看完全剧，哎，有那种满足感的感觉。那就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呢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这位网友呢非常的感叹。他说，小时候明明是爸妈要求孩子别沉迷手机，那如今的这个角色呢反而是颠倒了，变成子女要求长辈放下手机哦。那国外的专家呢则是警告，大量的观看低品质的 AI 内容恐让注意力越来越短，甚至呢加剧这个脑腐的现象，影响认知能力。那一名网友呢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就是最近他的妈妈呢就是迷上了 AI 短剧，几乎整天都戴着耳机狂看，吃饭上厕所煮饭都要看，连睡前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也不放过。还记得小时候呢，他说都是父母碎念孩子别沉迷手机，如今呢反过来呢要求妈妈放下手机。这个贴文很快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哦。他们就说啊，他说婆婆呢非常着迷，严重到我们叫她，她会很不耐烦的回应，甚至连出门散步呢都捧着手机哦。然后还有人呢就是评论说，诶，也有 AI 剧明明人都长得大同小异呢，但是家中的长辈却沦陷，看得呈现痴呆的状态。是的，不少的年轻人坦言呢，就是不懂 AI 剧有什么魔力，却忍不住一直看。那另有网友就是分享啊，就是第一次呢看到的时候呢很惊奇，感觉用 AI 制作的影片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哦，是几年前呢无法想象的厉害技术。但看到第3部影片呢，就发现人物都差不多，且剧情呢都是大同小异的，多是出身不好啊，靠着自身的实力逆袭成功的套路。那近来呢，各式的 AI 影片呢就是爆红啊，从雪山救狐狸让长辈沉迷的 AI 剧，到国外流行的这个水果八点档啊，都吸引了大量的观看哦。那根据国外的主流媒体报道呢，AI 公司啊 以全新 YouTube 账号呢，就是测试平台推荐内容，发现呢前100支短影音当中呢，就有约20支属于低品质的 AI 影片了。那意大利的这个博多瓦大学教授Alessandro 呢，就是指出啊，大量无意义低品质的 AI 内容充斥着社群平台。他说呢，恐怕呢会让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呢、啊。即使呢明知道影片是虚构的搞笑内容，不会被误导，仍然呢可能加剧脑腐 brain rot 的这个现象。那习惯快速浏览缺乏意义的内容，长期之下呢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哦。但是呢其实近期呢我有观看到几个不错的这个 AI 短剧，甚至是就是真的一集罢了的哈。那的确当中呢就带出一些感恩啦，要爱身边的人啦，爱家人的这些信息，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在这个信息就是爆炸的时代，其实只要善用这些资讯啊，或者是善用这些科技的话呢，其实还是能够达到我们要的一些善意的传达啦。那包括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就是传达爱家人啊，爱父母啦，孝顺父母啦等等这些剧情或者题材的短剧，我觉得还是 OK 的。那包括当中带出的一些情感其实非常的真实哦，甚至看了之后呢还会感动落泪的。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性的去观看哦。如果呢就是已经到了手机不离手的情况之下呢，诶，赶快醒过来。好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的这首歌曲把你带回现实。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是的，刚刚听过了这首歌曲，应该非常熟悉吧？是吕方的《朋友别哭》，之前有五月天的《星空》。上午的10:54，稍后在上午的11点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然后之后呢就会进入聆听旧曲的环节。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来。猜猜一下今天会为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歌曲了。好了，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曲了，有的是这首假如爱有天意，来自李健的歌声 Sabah VFM 你的凉拌。

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与英国加强战略合作关系，丹中里办临时桥安装工程积极展开，卫生部致力提升沙巴及沙拉越医疗设施。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和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持续获得加强。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 AJ Sharma 到访亚庇金纳巴鲁大厦，礼貌拜会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dima Haji Hajiji Haji Nor。这是 AJ Sharma 自去年出任英国驻马最高专员以来首次正式与沙巴首席部长会面，主要目的是进行官方介绍。达杜哈基基表示，沙巴欢迎这次访问，并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以及扩大未来合作领域的重要积极举措。他是在亚庇发表的声明当中如此表示。位于丹中里巴敦福特斯蒂文路第 2.85 公里处受损桥梁的贝雷临时桥安装工程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沙巴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部长 Dato Sri Bandima Dr. Joachim Gunsalam 在声明当中表示，这项紧急措施是为了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同时确保道路使用者能够安全及通畅行驶。他说，临时桥安装工程预计需要2至3周时间完成，实际进度将视现场天气情况及技术因素而定。因此，当局呼吁民众在工程期间遵守安全指示。Dato Joachim 强调，该部门将全力以最快速度完成安装工程，以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利益和安全。沙巴工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支持在全州举办涉及学生的青苗企业家嘉年华。部长的杜伊文 Benedict 表示，这项计划是培养更多具竞争力年轻企业家的重要延续。那杜伊文是在亚庇出席2025年沙巴州青苗企业家大会颁奖礼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表示。他希望这项计划不仅能够培养毕业生，更能帮助他们成为真正具备创业能力并准备投入商业领域的年轻企业家。在当天活动上，拿杜斯巴亚嘎国中获选最佳青苗企业家公司奖冠军，并赢得10000令吉特别基金。较早前，达杜伊旺在致辞时表示，青苗企业家计划在培养沙巴年轻企业家方面取得成效。该计划在实施9个月期间，学生企业累计销售额超过140万令吉，净利润超过38万令吉。达杜伊旺强调，这项计划的成功也帮助学生提升领导能力、沟通技巧以及自信心。因此，该部门将继续通过与 SETCO、SETCO West 以及沙巴教育局展开策略合作，支持土著企业家的发展。他对 Ewan 透露，接近70%的青苗企业家校友成功继续升学，其余学生则踏入职场或创业领域。今年青苗企业家计划共有来自全州40所学校参与，其中15所学校成功晋级决赛，并展示各自经营的企业。卫生部致力于提升沙巴及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设施，同时考虑各地区面对的地理挑战及实际需求。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加尔代表示，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每一家位于偏远地区的健康诊所都面对不同程度的限制。有关挑战包括交通物流、病患人数增加以及面对水灾等灾害时的应变能力。他说，通过婆罗洲健康巡回活动，卫生部发现每一间巡视的诊所都有不同需求。
其中包括增加医疗设备、增聘工作人员、扩大空间或因地点不理想而需要搬迁。除了改善硬体设施，大都哈尼法也保证卫生部将持续确保所有内陆地区的诊所及医院拥有充足药物的供应，至少维持3个月库存，以加强灾害应对的准备。沙巴大马皇家警察部队受促继续团结一致，确保各项政策能够有效落实。同时，警方也必须善用科技提升服务效率，尤其是在准备调查报告方面。沙巴警察总监达杜焦德里棍强调，组织内任何改变以及新的指示都必须以开放态度接受，以进一步加强警方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他是在亚庇举行的亚庇警区主任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仪式上，亚庇警区代主任 Shed Lord Shed Abdurrahman 将职务移交给新任亚庇警区主任 Shahruddin Maru Hussein。 另一方面， Shahruddin 表示，他上任后的3项主要重点包括加强警队专业素养，以公平及严正方式执行法律，以及加强警方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与英国加强战略合作关系，丹中黎办临时桥安装工程积极展开。卫生部致力于提升沙巴及沙拉越医疗设施。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成语轻松听。
3: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一心一意，它强调专注的重要，一心一意。形容心思专一，专心致志，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专注才能成就非凡。一心一意提醒我们，专注是成功最好的秘诀。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4: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也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推行小学一年级志愿注册制度，为儿童提供更完善的升学衔接，打造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2: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1:23。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文伟达，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哦，依然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小时呢，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是黄清源的《良夜不能留》，张小英的《女人的痴情》，还有蔡宇成的《满天星斗的晚上》。哇，感觉上呢，用这三首歌曲来开始啊，我们聆听旧曲的环节呢，就是一种感觉像是晚上的

非常的伤心的感觉，有没有？是的，所以呢，有时候啊，编排歌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种特别的匠心哦，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旧曲当中的魅力了。是的，这个小时呢，就是会依然会有这种不间断的经典旧曲给你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哦。当然，借此机会呢，非常感谢所有来到我们38 VFM V Good 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概看一下有谁呀、啊？有的是 Chai T， 有的是 Shelly T， Supin Jimmy Kong。再往上看的话，有 Chi Sai Hor， 有 Teresa Sun， 还有谁呢？黄光耀来，欢迎大家 ，Teresa Sun， Ois Yap， 还有 Shelly T， Choi San， 还有谁呢？再往上看一下，因为信息有点多，如果没有念到大家的名字，请多多包涵。或者你现在呢，想要一次过来跟我问声好也可以，让我看到你。有的是游桂枝，非常欢迎啊。啊，还有在网上看一下，有 Hon Boon 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呢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呢一起来聊聊天的。我觉得旧曲呢有很多的回忆，包括的就是可能这首歌曲对你的经历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回忆的话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对于这首歌曲的心情的。那当然呢，也一次过呢在这边呢跟所有在我面子书贴纸之下留言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在此呢祝福大家周四愉快，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了，有的是这一首周璇的歌曲《路向之村》，出现在这时候的 Suburb FM 你的两半。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连续为大家带来了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啊、哦，要一一跟大家介绍这些歌名啊，有的是谢雷的《可爱的马之前》呢，有的是林竹君的《一曲情未了》，西门如妮 Simon Junior 的《不要抛弃我》，当然有姚丽的《歌迷小姐》，青山《蓝色小夜曲》，之前呢有邓丽君的《花前月下独徘徊》，当然少不了的，今天也有选来凌霄的歌曲啊、哦，要问问你。之前呢有李小梅的追以及秦淮的白云。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5，接近56分。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在中午的12:00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也将会出现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哦。那喜欢聆听英文节目以及当然还有英文资讯还有英文歌曲的你呢，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将会有更多的精彩陪伴着大家。今天是周四哦，目前为止呢是天气晴朗的，那希望今天继续晴朗下去。那不管天气如何呢，都希望大家带上好心情啦，来应对每一天全新的这个挑战。希望你今天呢是过得快乐幸福的，也希望我们的陪伴呢也给予你一个美好的早晨啦。要你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当然明天同一时间呢，上午的9:00到12:00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啦。要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选曲了，有的是静婷的歌声，人生本是梦。是啊，人生如梦，但是呢其实清醒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人事物值得我们去追寻，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好的，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要跟你说声再会了，谢谢大家，我是活力满满的艾门伟达，我们下周再见了，送上这首歌曲跟你说声再会，拜拜， Happy Thursday， 星期四快乐。